0: 6月下旬进入主汛期紧要期，在苗儿滩镇八列渡口，县水运事务中心主任田明化凭着一套土办法，在河面风平浪静时便敏锐捕捉到上游洪峰将至的信号。这位与油水打了20余年交道的老防汛，正带领团队与一场看不见的洪峰悄然博弈。
1: 贯穿苗儿滩镇的捞车河是县内唯一可通航的内河。镇内八列贾家塘等渡口承担着两岸群众日常出行的重任。辖区渡船中近半数是非机动渡船，经不起风浪；硬件不够，眼睛就得补上。田明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练就了一套观天术：看鱼鳞斑知大风，辨云色识驼子雨，查水色辨浑浊，判断上游 其走沙水。多年前的一个假日，晴空之下，他发现某支流河谷浑黄，流速加快，当即断定上游暴雨将至，立刻通知沿线渡口封航，并劝离岸边洗衣群众。一小时后，山洪咆哮而至。 虽有预警信息和视频监控助力，田明化仍坚持腿勤眼尖。他推动将传统六不发航升级为湘西州首创的八不发航制度，新增易燃易爆品不上船、渡工酒后不开船等硬性规定，全线建立了严密巡查体系，对苗儿滩镇八列渡口、贾家塘渡口等重点渡口实施全覆盖巡查与重点盯守。
2: 这套机制背后是一条贯通县乡村三级的坚实。涨退情况，如果明显的看到河水上涨了，那说明上游肯定是落雨了啊，那有情况了。那遇到像这些情况，那我们主要肯定就是要应急准备，那需要做准备。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
0: 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7: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5: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6: 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大家都在忙工作。
7: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6: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7: 因为科斯毕业学校在杭州，
6: 就近。对，
7: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5: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6: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5: 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6: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5: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7: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5: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6: 我
7: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6: 对，你知道特烦。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但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7: 很受伤。
6: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7: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6: 对，
7: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6: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
5: 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8: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

0: 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 对，
0: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0: 是的，
1: 其实就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
0: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2: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级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3: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1: 不，
3: 我们
1: 现在已经
3: 见面，
1: 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3: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2: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3: 差不多，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1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1: 夜谈，
3: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2: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3: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1: 我的天哪！
3: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1: 拖鞋，
3: 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就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
2: 我
3: 骨头没事，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1: 皮外伤，
3: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3: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3: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 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上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1: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 的。
2: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3: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这反而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

0: 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1: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2: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0: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2: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
3: 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

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以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完了，到了东西岛嘛，我们到东西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八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

0: 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四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0: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
1: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0: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
1: 所以突然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有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她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十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2: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0: 对对对，
2: 像家一样。
0: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2: 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0: 对，
2: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1: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4: 哪个人？四个一岛的。
5: 快点！在前面。哎，要开了，还要在这玩。
6: 最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
4: 最前面啊！
3: 好， 绝大多数岛民已经

0: 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好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好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1: 我听到那个岛现在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片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0: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无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兜釜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得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粉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住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名字响起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

0: 从头再来。
1: 从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2: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0: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1: 你为了一个答案，孤身守在门外。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次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陕西乐队《逆于光影之中》。那记得在乐队的夏天里，老狼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女孩子只有会乐器就无敌了，太迷人了。那么要说在乐队里除了主唱的位置，会乐器的女孩更加引人关注吧，就比如鼓手石璐，还有就是我们的贝斯手赵梦。对，新裤子也是我们陕西的主唱贝斯哈。曾经呢，赵梦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主唱，就是在陕西乐队的主唱不当，非要还在新裤子里面做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贝斯手的时候，赵梦呢总是很酷的回答说，就算是被忽略了也没关系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专门喜欢不说话的那一个吧。嗯，也确实啊，有些人虽然话不多，但是默默的也散发着属于他的这种魅力吧。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联，
3: 欢迎收听挡风联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邵阳市大祥区，过去去医保大厅办业务，排队数小时，办理几分钟，让不少市民发愁不已。现在办事流程简洁明了，速度也快了不少。从排长队到即办即走，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监督护航自助办，智慧医保跑出便民加速度。上午9点，在大祥区医疗保障大厅，市民刘建武正熟练地在医保自助终端机上办理医保业务。
4: 终端能够搞就都往终端上走，有终端机以后就排队，你看人就分流了，就方便。

0: 很多了。
1: 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刘建武说，以前来办业务，光排队就要大半天，费时费力。
0: 我最长的一次上午没办完，下午把资料又准备齐全，到下午五点钟才办完。由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呀，经常要到这里来办业务，所以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1: 转机出现在去年上半年，大祥区纪委监委在开展医疗医保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时，在服务窗口走访中，一条群众诉求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有群众反映，每次来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都得排很长的队。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马东介绍，
2: 这个情况当时出现以后，我们也及时的跟我们区医保局进行了了解情况，就是一个是窗口业务办理比较集中，那个线上覆盖率也比较少，办事的这个流程呢也不够优化。
1: 群众的痛点就是监督的重点。随后，纪检监察组马上将这一群众诉求纳入专项监督清单，并向区医保局发出工作提示，督促办理，跟踪问效。大祥区医保局迅速行动，以智慧医保为引领，引入医保自主终端机，延伸经办服务触角。这台集身份识别、业务办理、扫描打印于一体的设备，实现医保业务自助办、随时办、简便办，有效缓解了窗口排队压力。大祥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欧荣介绍，
3: 一笔就一备案，个人参保证明打印，然后还有就是参保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它可以直接在自助机上面办理。经过我们的初步的估算吧，智慧医保推行以来，就是减少群众窗口排队压力达到了近40%，节省了群众结算时间70%以上。
1: 为破解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忘带卡、手机没电、操作繁琐等急难愁盼问题，大祥区医保局在14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了医保刷脸支付设备，只要刷脸就能及时结算。居民陈厚生点赞道：“
4: 方便些，你这个要不就身份证，要不没有。”
1: 通过列席会议、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开展嵌入式监督。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马东，
5: 我们每月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重点紧盯设备采购、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严防程序违规、资金挪用等问题。
1: 截至今年1月，大祥区纪委监委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49个，建立健全相关制度26个。从排长队到急办急走，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监督的力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翠梅这一首《带我走》，突破纯音乐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听大宽这首《Nook》。

一起看演唱会的夜晚，歌词太伤感，都哭红了眼。那时对未来多单纯多执念，似懂非懂却留恋。可是不论再难舍难分，多情的温存一转身陌路人。有些景色还是该两人看，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张一美，空调、西瓜、绿豆、冰沙。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王，接下来听满舒克《漫步月球》。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看完之后会发现，好像成为了一首表白的佳句的集锦啊，因为里面有唱"我只想陪着你漫步月球，漂浮在你的

宇宙中停留，又或者唱着让时间在真空凝固等等等等吧。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一首歌也特别把前后两段的 verse 刻意做成了不同的编曲，所以听上去新鲜感十足啊。土拨中音乐榜，来听满舒克漫步月球。我只想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